好磨了草，一暗闪蜡马我个拉地步，落来还落没落，马落落嘎巴嘎巴个眼有了眼，是拉不马地步，哎妈哎个人个大金开开拉不耶呀，阿哥阿拉娘不阿哥娘个老弟，马里个老板不那不得那路黑，这哎我都没老呀呀，阿哥拉哈耶。阿哥还有娃娃杀不拉阿奴和贝罗，哎呦，家的哎呀呀，家的哎爸爸，三老马了头，那就的啦阿哥，阿哥我拉啥来，不来还骂我哟，老多和贝罗，哎呦，哎呦啊。